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10千瓦时，同比增长1.7%。8月22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围绕51个赛项展开精彩的角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22日，2026女排亚锦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首战战胜伊拉克队，8月24日，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近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嘉县分会场启动仪式暨首场海选火热开启。据了解，首场海选结束后，顺利拿到晋级卡的选手将继续奔赴下一阶段的赛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晨阅读，那么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人间烟火味，最浮游子心，都说人走在哪儿，味最念旧。不知道你有没有忽然馋起老家那一口饭的时候，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家里平常餐桌上那些吃食。迟子建用一道道故乡吃食写尽了藏在饭菜里的乡愁。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迟子建《故乡的吃食》。北方人好吃，但吃的不像南方人那么讲究和精致，菜品味重色暗，所以真正能上得了席面的很少，但那些家常菜一直是我们的最爱。如果不年不节的，平素大家吃的都很简单。由于故乡漠河地处苦寒之地，冬季漫长，寸草不生，所以吃不到新鲜的绿色蔬菜。我们食用的都是晚秋时储藏在地窖里的菜，土豆、萝卜、白菜、胡萝卜、大头菜、倭瓜，当然还有腌制的酸菜和夏季时晒的干菜，比如豆角干、西葫芦干、茄子干等等。人们喜欢吃炖菜，冬天里的菜尤其适合炖。将一大盆连汤带菜的热气腾腾的炖菜捧上桌，寒冷都被赶走了三分。人们喜欢把主食泡在炖菜中，比如玉米饼和高粱米饭，已经炖菜的浸润犹如酒。而到了夏季，炖菜就被蘸酱菜还有炒菜代替了。园田中的各色碧绿的新鲜蔬菜，菠菜呀、黄瓜呀、青葱呀、生菜呀等等，都是以生着蘸酱吃，而芹菜、辣椒等则可爆炒。这个季节的主食就不像冬天似的以干的为主了，这时候人们喜欢喝粥，高粱米粥以及小米绿豆粥是此时餐桌的主宰。家常便饭到了节日时，就像毛手毛脚的短工被打发了，节日自有节日的吃食，先从春天说起吧。立春的那一天，家家都得烙春饼，春饼不能油大，要擀得薄如纸片，用慢火在锅里轻轻地翻转，烙到白色的面饼上飞出了一片片晚霞般的金黄的印记，饼就熟了。烙过春饼，再炒上一盘切得细若游丝的土豆丝，用春饼卷了吃，真的觉得春天的温暖就回来了。除了吃春饼，这一天还要啃春，好像残冬是顽石一块，不用牙齿啃食它，春天的气息就飘不出来似的。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迟子建《故乡的吃食》。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接下来要听到隔壁老樊还有樊凯杰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向野》。这首歌是影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风是充满了冲破困境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一个人与生活较量，无人分担委屈，无人读懂迷茫，但真正的成长是要学会自愈伤痕，不期盼旁人的庇护，还怀揣勇气奔赴旷野。
2: 相信那天写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要听到来自苏醒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爱人》。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时间再会。

空气凝结，喧嚣停歇，灰暗天空。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Ashley Simpson 带来一首 LOVE Love，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我说我是 DT， 来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声音呢，因为最近确实陷入到了一个听更加的可能怀旧的一些蛮复古，但是又不是说咱们特别老的一些歌。很多时候我们期待改变，我们也希望在耳边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Ava Max 自己发型上就很勇于改变的一个人，怎么又会是好看的，但这就是他当年的 Max Cut Sweet But Psycho， 越听越流行。

东方 Ava Max 好久没有提的一个名字，就是阿尔巴尼亚裔的歌手，就是这个名字，他是一个代表或者一类音乐人了。更多的一些新的消息，各位随时来关注到。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更老，这个老一点，这个来自 Britney Spears，My Prerogativ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Charlie XCX 的一首 Boys， 对这首歌曲当年在听到的时候，你觉得是在蹦金币的？当年的金币，就或者说大家，无论是 I was thinking about boy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想到那些很喜欢的男生、男孩什么之类的，这是一种我觉得很向前、很有期许的、很有希望感的一种心态。很喜欢当下的一个节奏，当下的一种温度跟气温。我们也期待下个周末跟各位来分享更多音乐现场。Carly Rae， 哎，之前一直说要来，快来啊！I really like you.

哎呦，当年在看到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大家都玩心很大，这样一种玩心很大，我觉得是一种让人觉得很向往，看到别人很开心，或者说看到别人说在不同的年纪去做一些事情，你都觉得说生活充满了一些希望的感觉，很可爱哦。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有一个人呢，简直就像牛来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他能在各种正负面的情况之下吃满流量， yeah. 这个人叫 Drake。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附加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good, fine, okay. It should be okay, fine, good, great. 关键吗 ？OK 的一个回答。像每天我慢慢的从 OK 慢慢的变到 great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少不了这首歌曲作为你的 BGM。而这两天在刷到的时候，曾经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节目里边还经常出现，然后再之后基本上就闪现过，彻底把它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音乐人，当他只有一首热门单曲，但那一个热门单曲又没有到破圈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真的又会被人忘在角落，但想起来又会回到那样的一个夏天。好比说 Lomozy Blueberry Fagel。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That's Doja, Say So。依旧喜欢这种很梦幻的感觉，就让人觉得很放松。而且那会儿在听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周五的晚上了，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好像更容易让人再进去沉浸。尤其你拿灯光稍微再昏暗一点的时候。
1: Alright, next up, we have Khalid in Plainside. Alright, let's go.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陕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提起陕北呢，很多人会立刻呢想到豪迈的安塞腰鼓。其实呢，在陕北民歌当中呢，就有一类呢专门和腰鼓呢相伴而生的腰鼓调。很多朋友呢就容易把腰鼓调和普通的陕北小调呢混在一起。那么二者的表达啊、唱腔呀、特点差别其实是很大的。
1: 腰鼓调顾名思义呢，就是配合腰鼓的一些表演，节庆的社火的演唱的一些歌曲，节奏呢非常的铿锵，节拍呢非常的规整，旋律昂扬热烈，讲究热闹有感染力，适合一些比如说广场庙会集体的表演，情绪大多呢是那种欢快喜庆，多用于一些庆贺迎春闹社火，演唱的时候往往和鼓点呢紧密咬合，起伏非常的曲调起伏非常的直接，少那些迂回和一些婉转吧。
0: 我们说陕北的民间小调呢，更多的呢是百姓日常生活里的吟唱，它的节奏呢相对的舒缓，那旋律呢迂回细腻，题材呢是包罗万象的，儿女情思、生活疾苦、人间烟火都可以呢唱进小调里面啊。那么小调呢大多是独唱，适合呢安静聆听，侧重呢抒发个人内心的一种情感。
1: 简单来说，这个腰鼓调重在热闹欢庆，服务于节庆的民俗，小调呢是重在一些抒情叙事，诉说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一闹一静一张一弛，共同构成了陕北民歌的丰富的面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聆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腰鼓题材的民歌，叫做《吉祥腰鼓》，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里呢，既有代代流传的传统老小调，也有呢扎根黄土土壤融合新时代审美创作的新陕北民歌。今天呢，我们就聆听到两首爱情主题的作品，一首呢就是刚刚为大家放到的经典的传统改编小调小桃红，另外一首呢是榆林本土原创新民歌一点点红。
1: 其实说到小桃红呀，它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元代的元曲曲牌，明清时候呢是逐步在西北的民间流传开来。那我们今天来听到的刚才这个版本呢，是陕北的一个版本，是绥德的音乐人来进行制作的，在陕甘民间的老小曲的一个素材基础之上重新来进行整理和一个改编，成为一首陕北小调。那接下来要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米高扬的一点点红，当然也是他的一首原创的歌曲，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好的，我们说这首歌曲呢，采用了陕北传统的五更调的叙事形式，从一更呢唱到八更，讲述了旧时代呢黄土高原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姑娘呢心中有心仪的心上人，可是呢父母看重钱财，固守旧时代包办婚姻的规矩，不顾女儿的心意呢棒打鸳鸯。纵然呢两情相悦，却终究呢不能够成双相守。整首歌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全部呢借深夜的一个月色摇动剪盼的这些陕北人熟悉的生活景象，把少女的思念、委屈、孤独与无奈一点点的诉说出来。旋律呢是婉转哀婉，唱尽了旧社会陕北女子呢无法自主婚姻的苦楚，也留存下黄土高原的真实的民间情感记忆。好，我们一起听到歌曲。

破。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新时代的诞生的陕北新民歌《一点点红》，和代代口口相传的老民歌是不一样的。《一点点红》呢，是本土的歌手米高扬所来进行演唱的，还曾经登上了央视的原创音乐舞台，斩获金奖。那这首歌曲完全是跳出了旧时代的一些悲情的底色，以黄土地的独有的一些风起的，包括风物的一些起兴，杨婆婆、贝娃娃、红头神、烧酒柳树，把陕北的山野的一些意象呢，是写进歌词当中。歌词当中有一点点红呢，是心上人的红红的红头神，是眼里边的那种欢喜，是心底的惦念，是梦里的牵挂，更是刻进生命里的火热的爱恋。传统性滇油的一些比心的手法，搭配着现代的编曲，唱出了新时代黄土大地上的最直白的爱情，没有命运的枷锁，只有坦荡炽热的一些相思。老曲调的一些骨架，装上新时代的情感，这正是陕北民歌创新传承的一种模样。好，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米高扬原创的歌曲《一点点红》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声。
1: 刚刚呢，两首歌曲，一首老调呢，诉说过往的无奈；一曲新唱呢，抒发当下的炽热。那么一悲一喜，两首情歌呢，跨越时光，让我们呢也是看见了陕北民歌，既有记录历史，也歌唱当下人间烟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陕北民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3: 就是九个。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认识一位呢，是被誉为黄土地原声歌后的绥德籍的陕北民歌手骆翠莲。
0: 骆翠莲呢是土生土长的绥德人，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拥有30多年的民歌演唱生涯。他扎根黄土，坚守原生态演唱，嗓音呢是浑厚透亮，底气十足的，绥德本土韵味呢是格外浓郁。那么信天游、民间小调、九曲，整个慢汉调呢都是能够驾驭的，歌路呢是非常的宽广，把陕北民歌呢原汁原味的乡土气质呢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1: 应该说是从地方的赛场走向全国的舞台，骆老师呢也是斩获到了榆林市的首届陕北民歌大赛的一等奖，陕西省民歌民乐大赛一等奖，在中国第三届的南北民歌擂台赛当中夺得铜奖，入选到了全国10大歌王，评选陕西省10大陕北民歌手，还被省市相关部门授予黄土地原声歌后的称号，是榆林市中青年突出的贡献的拔尖人才。

0: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洛翠莲的一首歌曲《三十里铺》，那么接下来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洛翠莲的另外一首《东方红》。我们说洛翠莲呢，她曾经呢是登上了文化部非遗专场晚会、上海知春国际音乐节、中国记忆、陕北信天游交响音乐会的舞台，把陕北民歌呢唱到了全国各地，发行个人专辑《想哥哥》《盼哥哥》，多首的演唱曲目呢被中国唱片总公司呢收录进《陕北民歌巡礼》的专辑当中。
1: 三十余年来，一路走来呢，洛翠莲呢不光是登上演唱的舞台，还用心来进行挖掘整理散落在这个民间的老曲调。在他的心目当中，陕北民歌呢贵在本真，要守住方言，守住黄土赋予的原生的味道。同时呢，他也积极地投身于民歌的传播，参与公益的一些展演、民歌的普及，还担任到了我唱的全民唱响活动的导师，助力本土的民歌新人的成长，让古老的陕北民歌的歌谣呢让更多的人听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洛翠莲老师带来的这一首原生态的唱法来进行演绎的红色的民歌《一些别样的力量》《东方红》吧。

刚才我们来进行听到的呢，是骆翠莲老师用原生态的一些唱法来进行演绎的《红色的民歌》。那我们说歌声落处是黄土地的一些真情，骆翠莲老师呢用几十年的一个坚守守护着陕北民歌原生态的一些根脉，正是这样一批深耕本土的歌者一代代的来进行传承陕北老调子，才能以生生不息代代流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把骆翠莲老师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我唱的学员施于涵的这首歌曲《妹子再好也是人家的人》，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水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单双糖，比如说葡萄糖、蔗糖等等，它们升血糖速度非常的快。血糖如果快速的上升之后呢，机体就会启动降糖机制，一方面会动员血糖去供能，另一方面呢，也会让部分的血糖转化成脂肪堆积起来，然后血糖呢又会快速下降，人就会觉得饿，就会想吃东西，如此自然不利于体重的控制了。水果呢其实是可以饭前吃，也可以饭后吃，饭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但是酸酸甜甜可以开胃，所以饭前吃不一定有助于减肥，正餐吃饱了再来个水果也不减肥，要减肥呢是正餐加水果的总量控制好才可以了。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偶尔也会不够成熟。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这样子，或者还会发现爸妈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他们处理一些事情，在我看来也会越来越不放心，或者会觉得他们也过于草率。以前在我世界里面，我爸觉得是一个可以扛下所有的，可以撑起片天的男人。现在他经常说一句话，也抵不过岁月年轮。所以我现在最大愿望就是希望父母安康，他们做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大概对于8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来说，这个年代需要我们来为他们撑起片天了吧。来听张碧晨《年轮》。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很多人都说认识叶倩文是从祝福开始，尽管翻唱自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了重新填词之后，这首歌又重获新生，再一次成为经典歌曲。叶倩文她的声音也是属于那种非常柔美的声线，唱出这种田园诗意般的意境。她当年说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个歌的意境让她回忆起在加拿大的时候和母亲一起散步树林的情景，于是选择来翻唱。当然这首歌绝对是70后甚至是60后的回忆了，80、90后我想大概是错过了他最火的时期。这首歌是在1988年才推出，那个时候就风靡了，有多少人还没有出生呢？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遇见。有时候纯钢琴伴奏的歌会很容易带动情绪的作用，比如说这一首遇见吧，就像是一个人喃喃自语，自己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男女在一起其实都会有自己各自想要的东西，分开旅行算不算是一种心和心的考验？感情在彼此当中的想法可能会有很多不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们愿意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如果相爱，我想管他什么洛杉矶还是巴黎，只要卡里有钱，年假充足，天涯海角都要一起去吧。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

0: 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啊。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肩。

0: 心，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你对于某件事情深有感触的时候，你选择和一个朋友表达，随后你会发现其实对方并没有和你一样雀跃，或者是大彻大悟的感受，或者零距离的触摸到你的情绪点。其实很多时候自己的心理变化真的只有自己才可以第一时间消化，实在憋不住呢，可以用手机的录音功能记录下当下的情绪，然后第二天醒来听，你一定会觉得当天晚上冲动的自己是个矫情鬼，是个夜来飞。夜来飞的意思就是夜晚来临的时候就会变得非主流，变得多愁善感。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游鸿明《一天一万年》。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大部分的人认识 JS 都是从2005年的那首《杀破狼》开始的。其实他们没有改名字之前，我觉得也很让人惊艳。他们成军于1999年，是由两兄妹组成的，因此他们在刚刚出道的时候，早期的名字叫做哥哥妹妹。不过一路走来，他们的音乐之路并不顺利。首张专辑发行之后，他们经历了4年的沉寂，4年才开始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可是作品的传唱度也始终不高。他们也把自己做音乐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都写进了歌里，来听听。

用现在的话来讲，王菲的少女感是几十年如一日，既没有用力过猛，也没有刁蛮任性，只是对自己个性和极大的尊重，真实又坦荡。今天带你来重温王菲这首《影子》。

0: 我不想也罢。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收录在张信哲回来专辑当中的歌曲《找钥匙》。

优雅的 guitar 的节奏，找钥匙，合适的钥匙对合适的锁，就像两个人的关系，在一起很合适的感觉，可能就是他想要的东西你恰好有，并且你乐意分享，你想要的东西他那里恰巧也有，并且乐意给你。这首歌虽然不是专辑的主打，但是我觉得比主打歌我更有记忆一点。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门，千万不要等钥匙丢了再回去找。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94年，李宗盛36岁，林忆莲28岁，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合唱了《这城往事》。这首歌是张国荣、巩俐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点题的一个作品。也因为他们的经历，这首歌后来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和故事。现在李宗盛显得要服老很多了，或许真的是年纪到了，当爱已成往事，老李的心思离年轻时候的情节好像越来越远。现在的他好像更愿意玩自己做的吉他，更愿意让自己和岁月一起来沉淀。我们来回味《当爱已成往事》。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刚听到的是收录在阿牛08年发行的《你最牛》专辑当中，这首甜甜的情歌叫做《超级喜欢》。听这首歌，感觉整个人也被带到了甜蜜的、轻松的气氛当中去。这是阿牛很擅长的风格，他很喜欢描绘一些温馨的家庭生活、甜蜜的爱情，都是很生活化的创作，曲风温暖又亲切，还有属于阿牛的那份特别的俏皮感、幽默感融入当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小节的音乐陪伴，继续带你听听这首当年非常非常经典的对唱《水晶》。水晶清澈干净又透明，也是我们心目当中爱情理想的样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胡夏，这是他为电视剧演唱的推广曲，依旧是爱情剧。胡夏的歌总是能够让人联想到这两个字，而且我觉得就算不看这部影视剧，我们依旧也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到我们想要的，或是感动，或是怀念。来听听这首很清新，体现出了甜蜜清新爱情气息的《最苦的甜》。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相爱。

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人在某一个领域有了一些固定的印象和招牌人设之后，就会不停地发扬这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相对来说会忽略。可能对于张栋梁来说，微笑 Pasta 才是更多他被大家熟知的标签，会想到他和王心凌在剧中的一些表演和形象。其实当年他也是歌手的身份出道的，想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寂寞边界，这都是他的代表作。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陪伴，继续带你来听听，我觉得这是声音比年纪要听起来成熟的刘瑞琦这首《离开的借口》。

继续带你听听这首《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是郑国江填词、林子祥作曲的，发行于1980年的一首老歌。接着带你来听听莫文蔚的翻唱版本。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感谢您在早间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共同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周。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便是人间好。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9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20到34度。昨天我们迎来了处暑的节气，今天正式出伏，民间常用秋老虎来形容出暑之后短期的回热天气，通常发生在8、9月之交，一般的持续7到15天。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8月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8月22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集体公告，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下的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近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据杨林农高会筹委会消息，第33届中国杨林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将于10月25日至29日举办。本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

题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余杨区落实双碳战略暨零碳现代物流平台启动仪式在麻黄梁汽车产业工业园举行，并就有关项目合作进行了集中签约中，与首批订单交付，标志着陕北能源腹地交通物流产业迈入绿色低碳、智能集约发展新阶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老妹儿啊，
1: 我们听到这样熟悉的调调，来自于金志文《依兰爱情故事》。
2: 哥们儿啊，
1: 熟悉的东北小调，自带浓郁的烟火气息，轻快唱腔，看似其实包裹着一段起落沉浮的感情，是一种与无奈的别离。那质朴的歌词也是道尽了寻常人生，美好容易消散，相守格外难得。一首小调也唱尽了世间的聚散。

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那这样一个小时的时间是资讯、音乐、美文啊，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非常深情的声音，是来自于矜持。哭着吃饭的人，这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改变我的际。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

0: 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要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

听资讯。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10,000瓦时，同比增长1.7%。8月22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在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围绕51个赛项展开精彩的角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22日，2026女排亚锦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首战战胜伊拉克队，8月24日，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近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嘉县分会场启动仪式暨首场海选火热开启。据了解，首场海选结束后，顺利拿到晋级卡的选手将继续奔赴下一阶段的赛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

那今天的晨阅读，那么在书中遇见更人间烟火味，最服游子心。都说人走在哪儿，味最念旧。不知道你有没有忽然馋起老家那一口饭的时候？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家里平常餐桌上那些吃食。迟子建用一道道故乡吃食写尽了藏在饭菜里的乡愁。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迟子建《故乡的吃食》。北方人好吃，但吃的不像南方人那么讲究和精致，菜品味重色暗，所以真正能上得了席面的很少。但那些家常菜一直是我们的，如果不年不节的，平素大家吃的都很简单。由于故乡漠河地处苦寒之地，冬季漫长，寸草不生，所以吃不到新鲜的绿色蔬菜。我们食用的都是晚秋时储藏在地窖里的菜，土豆、萝卜、白菜、胡萝卜、大头菜、倭瓜，当然还有腌制的酸菜和夏季时晒的干菜，比如豆角干、西葫芦干、茄子干等等。人们喜欢吃炖菜，冬天里的菜尤其适合炖，将一大盆连汤带菜的热气腾腾的炖菜捧上，都被赶走了三分。人们喜欢把炖菜中，比如玉米饼和高粱米饭，已经炖菜的浸润犹如酒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滋味格外的醇厚。而到了夏季，炖菜就被蘸酱菜还有炒菜代替了。园田中的各色碧绿的新鲜蔬菜，菠菜呀、黄瓜呀、生菜呀等等，都是以生着蘸酱吃，而芹菜、辣椒等则可爆炒。这个季节的主食就不像冬天似的以干的为主了，这时候人们喜欢喝粥，高粱米粥以及小米绿豆粥是此时餐桌的主宰。家常便饭到了节日时，就像毛手毛脚的短工被打发了，节日自有节日的吃食。先从春天说起吧。立春的那一天，家家都得烙春饼，春饼不能油大，要擀得薄如纸片，用慢火在锅里轻轻地翻转，烙到白色的面饼上飞出了一片片晚霞般的金黄的印记，饼就熟了。烙过春饼，再炒上一盘切得细若游丝的土豆丝，用春饼卷了吃，真的觉得春天的温暖就回来了。除了吃春饼，这一天还要啃春，好像残冬是顽石一块，不用牙齿啃食它，春天的气息就飘不出来似的。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迟子建《故乡的吃食》。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接下来要听到隔壁老樊还有樊凯杰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向野》。这首歌是影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风是充满了冲破困境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一个人与生活较量，无人分担委屈，无人读懂迷茫，但真正的成长是要学会自愈伤痕，不期盼旁人的庇护，还怀揣勇气奔赴旷野。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要听到来自苏醒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爱人》。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时间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0: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代班的副驾驶罗阳，海洋的阳。今天呢，来一些经典的一些快歌的回顾吧，看看今天为您准备的歌曲分别是什么，它的旋律有没有比较能够吸引你的耳朵呢？音乐抢先听，为你奉上。
1: 三松裤带高标带着拉升的布袋，街边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代班的副驾驶罗阳，今天给你来分享一些在路上好听的音乐以及有意思的新闻。记得这个从小啊到大，我妈呢都会跟我说啊，这个罗阳啊，平常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个鸡蛋，是吧？鸡蛋吃了很聪明的，可是我发现，还好啊。所以说啊，鸡蛋呢也是很多人每天就是比较重要的食品之一，对吧？它不仅富有这个丰富的营养物质，还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可以做成各种美味。然后呢，就有人就进行了这个实验，将洗过的鸡蛋和没有洗过的鸡蛋做了一个对比啊。可以告诉我啊，平常你把鸡蛋买回家，你会去清洗鸡蛋吗？啊，它就是呢，将同一批这个买回来的鸡蛋分成了这个两份啊，一份呢清水清洗之后啊，放入到这个冰箱里保存，另外一份呢直接放进了冰箱啊。经过了五天的正常保存之后，这个磕开清洗过的鸡蛋，发现呢蛋黄已经完全的散了，而磕开没有洗过的鸡蛋呢，发现依然是非常的新鲜的啊，所以也足以证明啊，保存前清洗的鸡蛋会使这个鸡蛋变质。那么这个鸡蛋到底能不能清洗呢？啊，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啊，看上去很脆弱，但是结构复杂，光是蛋壳就包含了五种不同的物质啊。此刻敲黑板啊，说一下知识点了，这个蛋分别是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啊，对，回答完毕啊。啊，这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啊，啊，就是什么蛋黄的这个内膜啊，然后外膜、锥形层啊、蛋壳膜啊，一共是五层，看上去外表很致密，但是呢，这个鸡蛋外壳啊，是它是充满这个多孔的结构的啊，它也是为了内部生命演化时方便透气嘛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各位啊，购买超市里的清洁蛋啊，如果说呢，买了市场里这个散装蛋，表面不是特别脏的话，也没有必要清洗啊，直接存放就好了。总之呢，需要保存这个鸡蛋啊，就是不要清洗，在准备使用的时候啊，稍微的清洗一下，再下锅煮熟。不过呢，摸过鸡蛋的手还是要清洗的。所以作为这个不仅是你的副驾驶啊，也作为一个非常称职的家里的这个厨夫啊，厨房嘛，对吧啊，厨夫啊，就比如说啊，我去菜市场买鸡蛋，我可能就是摸一摸看一看啊，我觉得这个蛋哎长得还挺精致的，我就拿了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好还是坏，所以想问问各位啊，有没有什么就是选择鸡蛋的好

生下来体重就开始发生变化，越变越轻的。所以说呢，如果说那个气孔它越大的话，说明这个鸡蛋就越不新鲜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方法都是我煮熟之后或者是要敲开之后才行啊。所以来问各位啊，有没有这个拿到这个生鸡蛋你去辨别的一个好方法啊？好多人说这个可以摇鸡蛋啊，是有这个道理吗？啊，各位能不能帮我普及一下呢？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爱上副驾驶。

刚才啊，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选鸡蛋这个事情啊，有人提问了啊，说罗阳，那你知道这个鸡蛋如何正确保存吗？啊，我告诉你，我当然是不知道了。啊，我还是知道的，跟你来分享啊，就是四个，第一个是别冷冻啊，就是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蛋黄啊、蛋白质啊发生这个变化，就是别冷冻啊，就是可以这个低温保存啊。第二个就是不要冲洗，刚才说过了啊，就可能会导致这个鸡蛋变质。第三个是不能混放，因为鸡蛋外壳上有很多这种致病菌，很容易和其他食物就是交叉感染。第四个就是不要横放啊，为什么不要横放呢？就是啊，这个鸡蛋有一头大一头小，大的那气室上有一头朝上，它需要呼吸嘛，所以把大的那头往上放，它的保存时间就会更加长一些啊。有关于这个鸡蛋的方式来告诉各位，哎呀，居家的副驾驶能有几个。好了，继续点播的歌曲。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代班的副驾驶罗阳，海洋的阳。好多人在问我啊，说罗阳你到底长什么模样啊，我只在夜晚出行，我怕见到阳光之后就变得更加的阳光了。好了，继续来听歌啊。今天的歌曲呢其实还蛮好听的，下一首歌曲呢感觉它这个节奏啊，这个洗脑的程度可以与之并肩。

爱上副驾驶，我是代班副驾驶罗阳，海洋的洋。此刻将为您点播的是来自于吴克群《大舌头》。

大舌头送给你啊。在今天最后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听过一句话啊，人总是比较容易接受由零转变成一，但是很难接受由一变成零啊。其实它同样适用于情侣之间，比如说刚分手一时间难以接受，对吧？啊，这也实属常情嘛。有些人失恋了采取回避态度，一个人宅着啊，暗自的消沉，有些人感觉自己很委屈，有时还比较愤怒啊，还有些人想尽办法去尽力的挽回啊。所以呢，100个人失恋啊，就有100种治疗失恋的方式。今天为你来播放最后一首歌曲吧，也要结束陪你在路上的好心情了。当然啦，音乐不停歇，跟你说一声拜拜，再见。

0: 有你的影子，
1: 爱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云现场经典歌。首先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狮子王》，我们知道这部动画片呢，哈姆雷特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不仅是在影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辉煌印记，影片当中呢，由汉斯季默所做的配乐与 Elton John 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金曲。

你会感受到现场的沸腾。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是云现场经典歌。首先登场的这一位呢 Elton John 带来歌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于著名的动画片狮子王，这首歌呢拿到了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还有第52届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演唱这首歌的歌手 Elton John 也拿到了95年的时候格莱美的最佳流行男歌手奖。在2017年，《狮子王》上映20周年呢，举行了一个派对 ，Elton John 呢还惊喜现身，在现场为影迷和歌迷带来精彩的现场演唱。2018年1月。Elton John 举办了他告别巡回演唱会，在纽约终结50年的经典传奇，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光影在歌唱，云现场经典歌，好歌会一首接着一首。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欢迎在歌唱，欢迎你，我是杨洋。云现场经典歌，今天呢会来听到观影世界当中这些经典金曲，但他们呢都是 live 的演唱。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Whitney Houston 啊，一说到他的名字，总是能够跟宝田联系。

这是 Whitney Houston 现场的演唱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到底精彩不精彩，观众会第一时间给你最直接的反应。光影在歌唱，有的朋友文勇留言说还是原版好听，怎么说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考几多？
3: 附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今天的主题云现场经典歌。接下来这个现场呢，我们要回到湖人主场迎战开拓者，在斯台普斯中心呢，从内到外都进行了精心布置。我想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是纪念科比和他的女儿吉安娜。在赛前呢，詹姆斯登场致辞，他丢掉了之前准备的发言稿。

跟现场所有的球迷吐露了他心底的想法。他说希望大家把这视作是一次庆祝，庆祝科比戎马疆场20年留下的所有的血汗，受过的所有的病痛，以及所有的点点滴滴。尤其是讲到动情之处的时候啊，这个詹姆斯呢也是流下眼泪。他说如果我们用科比的话来讲的话，就是曼巴远去，但是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永生难忘，永垂不朽，我的兄弟。所以呢在现场邀请到了 Charlie Puth 来演唱这首 See You Again。

我知道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有太多热爱科比的人呢，在认真的听着致敬他的这一首歌《See You Again》。比如说海海不忙的，谢谢你。我知道你们都在认真的听。欢迎在歌唱云现场经典歌呢，稍后还有更多的音乐。接下来呢，要听到这首歌，同样的也是来自于我们熟知的一部影片，叫做《人鬼情未了》。做陶瓷的片段被不断的效仿，很大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时候它的主题曲 BGM 恰好的出现了，才成就了影片当中如此深刻的场景。当然，这部影片多情的、伤感的也做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不可否认 Unchained Melody 是这一部证明的重要原因。今天我想放给你听呢，是猫王的在他去世前两个月的时候呢，演唱这首歌 Live 的表现。那是在1977年的6月，猫王有着心脏病、肠道病和高血压同时存在着的

的健康问题，并且呢因为处方药而发胖的。其实那个时候他说话已经是气喘吁吁，非常的吃力，但是呢他依然坚持着巡演。歌曲后半段他竭尽全力的又唱完最后的高音，浑身颤抖着，大汗淋漓着，而共鸣和音色丝毫不像一个病人，依然是充满激情力量和一种殊死搏斗的感染力。当然这首 Live 演唱也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后的灿烂时刻。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云现场经典歌呢，接下来这首歌却是来自影片《画皮》，海豚音公主又回来了。我们听到现场演唱张靓颖的《画心》。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云现场经典歌，我想我不需要太多话。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两把声音呢，一个是袁娅维，一个是常石磊。这首歌曲是出现在歌手的巅峰会上，来自于冯小刚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曲。现场深入骨髓的乐感和爵士韵味，应该说他们都是玩着音乐境界的人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我不去回应，关了街，暂停喘息。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我想你。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做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

0: 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8: 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9: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1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0: 现在是傍晚5点。
11: 17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那是来自于王菲演唱到的打错了。王菲的嗓音永远有着独一份的通透空灵，干净又治愈。这首歌呢，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只有淡然松弛的心境表达。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遗憾，遇见取舍，而这首歌教会我们坦然看待得失，释怀过往，不必纠结纠缠，坦然地接纳一切，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温柔又清醒。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忙碌的一天难免有不如意和小遗憾，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用好多首歌曲来陪伴各位在下班的路上，各位可以放下心头的纠结与内耗，轻松前行。这首歌是来自于动力火，你看着他。

的演绎多了几分坦荡与洒脱，沧桑有力的摇滚唱腔褪去了矫情与伤感，多了一份成年人的从容。生活呢，本就是一路告别与遇见，与其耿耿于怀，不如坦荡释然，带着初心继续往前走，热烈且坦荡。成年人的自愈从来都是自我成全。

这首歌呢是其实极具共情力和治愈的金曲，旋律温柔又细腻，歌词道尽了成年人的隐忍与成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很多其实，其实其实我们很坚强，其实我们一直在默默的自愈，着急的沉沦，而是唱出了经历过后的通透，所有的委屈与不易终会化作成长的底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爱转动》。

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嗓音清澈又温柔，自带治愈的滤镜。这首《回来》不只是情感的回望，更是自我的回归。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忙着赶路，忘了停下来关照自己的内心。这首歌温柔地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回归本心，善待自己，找回节奏与热爱。

0: 生命。王铮亮的歌声温柔又有温度，极具治愈的力量。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铮亮演唱到的《还是爱着》。
1: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似。
0: 整首歌满含温柔与坚守，历经生活的琐碎、疲惫与波折，我们依然热爱生活，热爱烟火，热爱世间所有的美好。他告诉我们，生活或许不完美，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保持心底的热忱就是最珍贵的力量。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瑞恩演唱到的《讨厌》，不同于刻板伤感的情歌，那这首歌呢带着年轻人的直白与洒脱，坦然地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低落，不必时刻完美，时刻坚强，讨厌疲惫，讨厌内耗，然后果断地放下，轻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隋唐法律。如果说秦汉奠定了大一统的格局，那么隋唐就为千年华夏立下了成熟、完备、温柔又严谨的法律框架。隋唐法律摒弃了前代的严苛酷刑，以礼法，以礼法合一、宽严有度的法治思想登上了古代法治的巅峰，也成为后世历朝立法的蓝本，更是影响了深远的中华法系核心的根基。隋朝虽然国祚短暂，却有着划时代的法治贡献。隋文帝时期颁布的开皇律，终结了魏晋南北朝刑法混乱、酷刑泛滥的局面，完成了古代法律的重要革新。它正式确立了斥、杖、徒、流、死、封建五刑制度，废除了残害人肢体的古老肉刑，让古代刑法走向文明规范。同时，开皇律首创了十恶重度治罪，重罪制度明确了十种危害家国、悖逆伦理的重罪，严惩不贷。这一核心制度被后世沿用千年，成为了古代法律的重要准则，承袭了隋制，兴盛于唐的法律体系，将古代法治推向了顶峰。唐朝秉持着得理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的核心思想，真正实现了礼法合一，让道教教化与法律惩戒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唐高宗时期修订的《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成文法典，条文精简严谨，逻辑清晰，涵盖社会生活、官场吏治、民间婚嫁、刑法诉讼等方方凡事，有法可依。除此之外呢，唐律诞生了诸多极具智慧的法治原则，区分了公罪与私罪，公职人员因公失误从轻处置，因私徇私从重处罚，确立自首减刑、举重明轻的类推原则，兼顾了法理与人情，独创了外化人处置的规则，妥善地处理了涉外纠纷，尽显了大唐的包容与开明。这些细致又人性化的规定，让冰冷的法律多了温度，也让大唐盛世秩序有了结实的制度支撑。纵观隋唐法律，它褪去了乱世律法的残暴严苛，兼具秩序与温度、规矩与人文，上承千年法治积淀，下启宋元明清律法传承，不仅筑牢了隋唐盛世的根基，更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深远影响了古代东亚多国的法律制度。一朝法度开明，四海秩序井然，这便是藏在隋唐盛世背后最沉稳、最厚重的时代底气。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陈伟霆，哪怕我们，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浙江新昌那个儒士书院，哎，终于被依法关停了。好家伙，无资质运营，体罚拘禁问题查实，而且这创办人啊，还有这个传销的前科，以国学为幌子，内里却是暴力管教的囚笼。这比起机构作恶，更令人深思的是，很多家长我就没看明白啊，豪掷120万，亲手把自己孩子就送进魔窟了。这得，你说得焦虑成啥样啊？你说。这类机构收割的从来不是叛逆少年，而是陷入育儿焦虑的父母。面对青春期的冲突，那许多家长无力化解矛盾，又嫌着心理疏导见效缓慢，迫切想要一剂速成的良方。结果呢，这书院，哎，就拿捏这份焦灼了，是吧？把孩子被迫顺从包装成这个改造成功，将体

罚粉饰成为你好。部分家长执着的追求绝对服从，错把沉默妥协视作蜕变，迷信粗暴管教，无视教育客观规律，家长主动外包教育责任，无形中就成为了暴力机构的付费帮凶。从豫章书院再到这个儒士书院，机构频繁的改换马甲，死灰复燃，乱象持续滋生，反映普惠心理援助家庭教育指导是存在缺口的，正规求助渠道供给不足，灰色特训机构伺机钻空子。关停单一书院，这只是治标，监管完善与公共服务补位缺一不可，多部门要排查封闭矫治机构对侵害未成年人前科人员落实从业禁止，健全校园与社区心理帮扶，引导家庭通过专门的学校等等合法渠道来解决问题，家长签署的委托协议绝不可以充当施暴的挡箭牌。管教严苛不等同于要用暴力，教育不能突破人身底线，拘禁与打骂催生不出健康的成长，唯有家长摒弃快速改造的幻想，不再轻易的转嫁教育责任，这类伪国学的牢笼才会失去生存的根基。千万别让为人父母的焦虑变成了刺向孩子最深的利刃。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就这年头最暴利的生意是什么？哎，就是贩卖家长的焦虑。你一贩卖，家长就掏兜，是吧？最近啊，这普通的一个什么照明灯具啊，堆砌晦涩的什么医学术语，摇身就变成了近视防控神灯，售价从几百直接暴涨至上万元。好家伙，然后夸夸就是买单呐，这是。直播间的洗脑话术层出不穷，说不买啊，就每年要涨200度。说只有这个大路灯能够阻断近视，这把家长给吓的呀，是吧？但是眼科专家与这消保委早就已经硬核辟谣了，各类什么护眼灯啊、大路灯，仅能优化光照，缓解视疲劳，完全没有防控还有逆转近视的功效。关键是你说完之后，家长不听啊。

你即便入手的是万元，嘛用没有。真正的近视防控只能靠户外的光照，端正坐姿，科学控时，根本没有捷径。更离谱的是啊，这个该宣传模式早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了。根据广告法，这非医疗器械产品严禁宣传疾病预防功效，商家公然虚假营销却依然热销。核心原因就是违法成本极低，暴利空间太大啊，单品动辄数千上万的利润，对比那几十万的罚款，那是个事儿吗？所以罚款就俨然就变成了商家的合规门票了。行业已然形成畸形闭环啊，认罚交钱，然后我继续售卖，持续牟利，完了我再认罚交钱，对吧？最后苦了谁呀？不就苦了家长了吗？商家无视科学，消耗消费者的信任，靠话术套路疯狂的敛财，而多数家长买单，买的那是灯啊，那是一份自我安慰的心安啊。说到底，灯只能照亮书桌啊，照不破近视防控的谎言，更化解不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整治行业乱象不能只靠曝光辟谣，监管必须重拳加码，让虚假宣传的代价远超非法收益，彻底斩断焦虑营销黑产。别让科学护眼沦为资本收割普通家庭的那把镰刀啊。

0: 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情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盲目盲从的。最近有一个超级离谱的事儿啊！一男子和家人争执之后，找 AI 散心解压啊，算法贴心的给他规划了一个什么爬山路线，看似科学靠谱，实则指向了是什么1300多米的未开发野山。你这哥们儿也是挺厉害啊，大半夜的贸然就进去了，你看。结果咋的了？被困荒野，耗费大量人力连夜救援。这场荒唐的意外狠狠戳破了盲目迷信 AI 的时代通病。要说这类翻车事件早已经屡见不鲜了啊！这比如说农户照搬 AI 除草方案的啊，百亩芝麻田尽数枯萎是吧？小伙执行 AI 高强度减肥计划的，挺厉害，45天暴瘦了40斤，嘎嘣昏迷了。哎呀，从生活散心再到农事生产健康养生，无数人把 AI 的参考建议就当成了绝对的标准答案。大家一定要清醒， AI 只是概率拼接的文字工具，它没有生活经验，也没有实力认知，更没有现实的感知，极易出现 AI 幻觉。明白吗？常常一本正经的输出漏洞百出、暗藏风险的方案，看着好像专业严谨，落地那就是人身财产的双重陷阱。翻车的根本是现代人的这个思维偷懒啊，图省事儿、走捷径，把独立判断、实地求证、专业咨询这些责任全部都甩给算法了。工具越智能，人的风险意识就越薄弱，最终为 AI 的事物买单。平台呢，咱也不能总靠小字儿免责声明甩锅，对吧？那么你有能耐把字儿写大点儿啊，对吧？你就明确告诉内容仅供参考就完了呗。还有就是监管也需要补齐规范，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杜绝算法的乱象。 AI 只是辅助帮手，绝对不是你人生的主宰。就他可以给个思路，做个参考，但是替代不了现实经验和独立思考。科技再进步，那也不能丢掉生活判断这道安全阀呀，对不对？那脑子本来也没用多少，接着用啊，倒是啊。善用 AI， 但绝对不能盲从。你把人生决定还是握在自己手里面，你交给别人，你多荒谬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偷梁换柱的。要说现在网购啊，最大的套路不是货不对版，而是看人他给你下菜碟。什么意思呢？同款的链接，同款的价格，同款宣传，一线城市哎，给你发正品 A 货，到了县城农村啊，就发这个减配的 B 货。就这电商的 AB 货乱象彻底撕开了行业内卷的遮羞布，这并非个别商家偷工减料，而是电商行业的畸形内卷常态了。价格利润卷至天花板之后，商家就放弃了提质增效，反而恶意缩减品质，压缩成本，面料、工序、配件悄悄地给你来个降级，哎，然后死守低价噱头，利用信息差就开始收割消费者。更恶劣的是啥呢？商品精准拿捏用户心理，一线城市消费者维权的意识强啊，对吧？他们不敢敷衍，也不敢得罪。到了下沉市场，用户维权频次低，又怕麻烦，于是乎便肆意的投放减配的劣质货。这绝非简单的品控，赤裸裸的就是变相消费欺诈。这种乱象的危害远比劣质单品更加可怕，它直接打乱了市场价格体系，击穿电商交易信任，催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你说老是做品质的商家最后整的没出路了啊，投机减配的商家那赚的是盆满钵满。那你这么整的话，咱说谁还愿意做品质啊？最终的结果，那就是只能是整个电商口碑到有一天突然夸嚓崩塌了。所以啊，根治 AB 货乱象，不能让消费者默默吃亏，平台需摒弃唯低价论的流量算法，从价格竞争转向品质竞争，落实一货一码的溯源机制，封死减配灰色空间。监管也需要收紧底线，严厉打击同款异质的虚假销售行为。电商核心的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透明交易与过硬品质。别让行业内卷毁掉了成熟的电商生态，别让 AB 货看人下菜碟的一个套路彻底的持续的透支大众的消费信任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量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那就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8: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7: 那你靠啥子续嘛？
8: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浙江新昌那个儒士书院，哎，终于被依法关停了。好家伙，无资质运营，体罚拘禁问题查实，而且这创办人啊，还有这个传销的前科，以国学为幌子，内里却是暴力管教的囚笼。这比起机构作恶，更令人深思的是，很多家长我就没看明白啊，豪掷12万，亲手把自己孩子就送进魔窟了。这得，你说得焦虑成啥样啊，你说这类机构收割的从来不是叛逆少年，而是陷入育儿焦虑的父母。面对青春期的冲突，那许多家长无力化解矛盾，又嫌着心理疏导见效缓慢，迫切想要一剂速成的良方。结果呢，这书院，哎，就拿捏这份焦灼了，是吧，把孩子被迫顺从包装成这个改造成功，将制成为你好。部分家长执着地追求绝对服从，错把沉默妥协视作蜕变，迷信粗暴。

管教，无视教育客观规律，家长主动外包教育责任，无形中就成为了暴力机构的付费帮凶。从豫章书院再到这个如是书院，机构频繁的啊改换马甲，死灰复燃，乱象持续滋生，反映普惠心理援助啊家庭教育指导是存在缺口的，正规求助渠道供给不足，灰色特训机构伺机钻空子。关停单一书院，这只是治标，监管完善与公共服务补位缺一不可，多部门要排查封闭矫治机构啊，对侵害未成年人前科人员落实从业禁止，健全校园与社区心理帮扶，引导家庭通过专门的学校等等合法渠道来解决问题，家长签署的委托协议绝不可以充当施暴的挡箭牌。管教严苛啊，不等同于要用暴力，教育不能突破人身底线，拘禁与打骂催生不出健康的成长，唯有家长摒弃快速改造的幻想，不再轻易的转嫁啊教育责任，这类伪国学的牢笼才会失去生存的根基。千万别让为人父母的焦虑变成了刺向孩子最深的利刃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就这年头最暴利的生意是什么？哎，就是贩卖家长的焦虑。你一贩卖，家长就掏兜，是吧？最近啊，这普通的一个什么照明灯具啊，堆砌晦涩的什么医学术语，摇身就变成了近视防控神灯，售价从几百直接暴涨至上万元。好家伙，然后夸夸就是买单呐，这是。直播间的洗脑话术层出不穷，说不买啊，就每年要涨200度。说只有这个大路灯能够阻断近视，这把家长给吓的呀，是吧？但是眼科专家与这消保委早就已经硬核辟谣了，各类什么护眼灯啊、大路灯，仅能优化光照，缓解视疲劳，完全没有防控还有逆转近视的功效。关键是你说完之后家长不听啊，你即便入手的是万元的顶配也嘛用没有。真正的近视防控只能靠户外的

光照端正坐姿，科学控时，根本没有捷径。更离谱的是啊，这个该宣传模式早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了。根据广告法，这非医疗器械产品严禁宣传疾病预防功效，商家公然虚假营销却依然热销。核心原因就是违法成本极低，暴利空间太大啊，单品动辄数千上万的利润，对比那几十万的罚款，那是个事儿吗？所以罚款就俨然就变成了商家的合规门票了，行业已然形成畸形闭环啊！认罚交钱，然后我继续售卖，持续牟利，完了我再认罚交钱，对吧？最后苦了谁呀？不就苦了家长了吗？商家无视科学，消耗消费者的信任，靠话术套路疯狂的敛财，而多数家长买单，买的那是灯吗？那是一份自我安慰的心安啊！说到底，灯只能照亮书桌啊，照不破近视防控的谎言，更化解不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整治行业乱曝光辟谣，监管必须重拳加码，让虚假宣传的代价远超非法收益，彻底斩断焦虑营销黑产。别让科学护眼沦为资本收割普通家庭的那把镰刀啊！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声音，因为树木的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我们用生命主子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2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2: 现在是晚上7点。
2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4: 爬起个三心吊起好，
2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提起陕北呢，很多人会立刻呢想到豪迈的安塞腰鼓。其实呢，在陕北民歌当中呢，就有一类呢专门和腰鼓呢相伴而生的腰鼓调。很多朋友呢就容易把腰鼓调和普通的陕北小调呢混在一起。那么二者的表达啊、唱腔呀、特点差别其实是很大的。
1: 腰鼓调顾名思义呢，就是配合腰鼓的一些表演、节庆的社火的演唱的一些歌曲。

0: 奏呢非常的铿锵极振，旋律昂扬热烈，讲究热闹有感染力，适合一些比如说广场庙会集体的表演，情绪大多呢是那种欢快喜庆，多用于一些庆贺迎春闹社火，演唱的时候往往和古典呢紧密咬合起伏，曲调起伏非常的直接，少那些迂回和一些婉转吧。
1: 我们说陕北的民间小调呢，更多的呢是百姓日常生活里的吟唱，它的节奏呢相对的舒缓，那旋律呢迂回细腻，题材呢是包罗万象的，儿女情思、生活疾苦、人间烟火都可以呢唱进小调里面啊。那么小调呢大多是独唱，适合呢安静聆听，侧重呢抒发个人内心的一种情感。
0: 简单来说，这个腰鼓调重在热闹欢庆，服务于节庆的民俗，小调呢是重在一些抒情叙事，诉说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一闹一静一张一弛，共同构成了陕北民歌的丰富的面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聆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腰鼓题材的民歌，叫做《吉祥腰鼓》，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里呢，既有代代流传的传统老小调，也有呢扎根黄土土壤融合新时代审美创作的新陕北民歌。今天呢，我们就聆听到两首爱情主题的作品，一首呢就是刚刚为大家放到的经典的传统改编小调《小桃红》，另外一首呢是榆林本土原创新民歌《一点点红》。
1: 其实说到小桃红呀，它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元代的元曲曲牌，明清时候呢是逐步在

西北的民间流传开来。那我们今天来听到的刚才这个版本呢，是陕北的一个版本，是绥德的音乐人来进行制作的，在陕甘民间的老小曲的一个素材基础之上，重新来进行整理和一个改编，成为一首陕北小调。那接下来要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米高扬的一点点红，当然也是他的一首原创的歌曲，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好的，我们说这首歌曲呢，采用了陕北传统的五更调的叙事形式，从一更呢唱到八更，讲述了旧时代呢黄土高原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姑娘呢心中有心仪的心上人，可是呢父母看重钱财，固守旧时代包办婚姻的规矩，不顾女儿的心意呢棒打鸳鸯。纵然呢两情相悦，却终究呢不能够成双相守。整首歌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全部呢借深夜的一个月色摇动剪盼的这些陕北人熟悉的生活景象，把少女的思念、委屈、孤独与无奈一点点的诉说出来。旋律呢是婉转哀婉，唱尽了旧社会陕北女子呢无法自主婚姻的苦楚，也留存下黄土高原的真实的民间情感记忆。好，我们一起听到歌曲。

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新时代的诞生的陕北新民歌《一点点红》，和代代口口相传的老民歌是不一样的。《一点点红》呢，是本土的歌手米高扬所来进行演唱的，还曾经登上了央视的原创音乐舞台，斩获金奖。那这首歌曲完全是跳出了旧时代的一些悲情的底色，以黄土地的独有的一些风起的，包括风物的一些起兴，杨婆婆、贝娃娃、红头神、烧酒柳树，把陕北的山野的一些意象呢，是写进歌词当中。歌词当中有一点点红呢，是心上人的红红的红头神，是眼里边的那种欢喜，是心底的惦念，是梦里的牵挂，更是刻进生命里的火热的爱恋。传统性滇油的一些比心的手法，搭配着现代的编曲，唱出了新时代黄土大地上的自由、热烈、直白的爱情，没有命运的枷锁，只有坦荡、炽热的一些相思。老曲调的一些骨架，装上新时代的情感，这正是陕北民歌创新传承的一种模样。好，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米高扬原唱的歌曲《一点点红》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声。
1: 刚刚呢，两首歌曲，一首老调呢，诉说过往的无奈；一曲新唱呢，抒发当下的炽热。那么一悲一喜，两首情歌呢，跨越时光，让我们呢也是看见了陕北民歌，既有记录历史，也歌唱当下人间烟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陕北民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认识一位呢，是被誉为黄土地原声歌后的绥德籍的陕北民歌手骆翠莲。
0: 骆翠莲呢是土生土长的绥德人，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拥有30多年的民歌演唱生涯。他扎根黄土，坚守原生态演唱，嗓音呢是浑厚透亮，底气十足的，绥德本土韵味呢是格外浓郁。那么信天游、民间小调、九曲，整个慢汉调呢都是能够驾驭的，歌路呢是非常的宽广，把陕北民歌呢原汁原味的乡土气质呢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1: 应该说是从地方的赛场走向全国的舞台，骆老师呢也是斩获到了榆林市的首届陕北民歌大赛的一等奖，陕西省民歌民乐大赛一等奖，在中国第三届的南北民歌擂台赛当中夺得铜奖，入选到了全国十大歌王，评选陕西省十大陕北民歌手，还被省市相关部门授予黄土地原声歌后的称号，是榆林市中青年突出的贡献的拔尖人才。

0: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骆翠莲的一首歌曲《三十里铺》，那么接下来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骆翠莲的另外一首《东方红》。我们说骆翠莲呢，她曾经呢是登上了文化部非遗专场晚会、上海知春国际音乐节、卓交响音乐会的舞台，把陕北民歌呢唱到了全国各地，发行个人专辑《想哥哥》《盼哥哥》，多首的演唱曲目呢被中国唱片总公司呢收录进《陕北民歌巡礼》的专辑当中。
1: 三十余年来一路走来呢，骆翠莲呢不光是登上演唱的舞台，还用心来进行挖掘整理散落在这个民间的老曲调。在他的心目当中，陕北民歌呢贵在本真，要守住方言，守住黄土赋予的原生的味道。同时呢，他也积极地投身于民歌的传播，参与公益的一些展演、民歌的普及，还担任到了我唱的全民唱响活动的导师，助力本土的民歌新人的成长，让古老的陕北民歌的歌谣呢让更多的人听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骆翠莲老师带来的这一首原生态的唱法来进行演绎的红色的民歌《一些别样的力量》《东方红》吧。

刚才我们来进行听到的呢，是骆翠莲老师用原生态的一些唱法来进行演绎的《红色的民歌》。那我们说歌声落处是黄土地的一些真情，骆翠莲老师呢用几十年的一个坚守守护着陕北民歌原生态的一些根脉，正是这样一批深耕本土的歌者一代代的来进行传承陕北老调子，才能以生生不息代代流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把骆翠莲老师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的，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我唱的学员施于涵的，这也是人家的印象。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流，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这首歌呢是来唱到的打错了。王菲的嗓音永远有着独一份的通透空灵，干净又治愈。这首歌呢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只有淡然松弛的心境表达。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遗憾，遇见取舍，而这首歌教会我们坦然看待得失，释怀过往，不必纠结纠缠。

0: 坦然地接纳一切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温柔又清醒。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忙碌的一天难免有不如意和小遗憾，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用好多首歌曲来陪伴各位在下班的路上放下心头的纠结与内耗，轻松前行。
1: 好朋友，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看着你，看着他》。

动力火车的演绎多了几分坦薄，沧桑有力的摇滚唱腔褪去了矫情与伤感，多了一份成年人的从容。生活呢，本就是一路告别与遇见，与其耿耿于怀，不如坦荡释然，带着初心继续往前走，热烈且坦荡。成年人的自愈从来都是自我成全。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薛之谦演唱到的《其实》，极具共情力和治愈的金曲，旋律温柔又细腻，歌词道尽了成年人的隐忍与成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很多其实，其实我们很努力，其实我们很坚强，其实我们一直在默默的自愈。歌曲没有消极的沉沦，而是唱出了经历过后的通透，所有的委屈与不易终会长的底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爱转动》。

清澈又温柔，自带治愈的滤镜。这首《回来》不只是情感的回望，更是自我的回归。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常常忙着赶路，忘了停下来关照自己的内心。这首歌温柔地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回归本心，善待自己，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与热爱。

0: 生命。王铮亮的歌声温柔又有温度，极具治愈的力量。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铮亮演唱到的《还是爱着》。
1: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
0: 整首歌满含温柔与坚守，历经生活的琐碎、疲惫与波折，我们依然热爱生活，热爱烟火，热爱世间所有的美好。他告诉我们，生活或许不完美，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保持心底的热忱就是最珍贵的力量。

0: 交通。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瑞恩演唱到的《讨厌》，不同于刻板伤感的情歌，那这首歌呢带着年轻人的直白与洒脱，坦然地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低落，不必时刻完美，时刻坚强，讨厌疲惫，讨厌内耗，然后果断地放下，轻装上阵，这就是最真实最鲜活的生活态度，随性又治愈。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深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隋唐法律。如果说秦汉奠定了大一统的格局，那么隋唐就为千年华夏立下了成熟、完备、温柔又严谨的法律框架。隋唐法律摒弃了前代的严苛酷刑，以礼法合一、宽严有度的法治思想登上了古代法治的巅峰，也成为后世历朝历法的蓝本，更是影响了深远的中华法系核心的根基。隋朝虽然国祚短暂，却有着划时代的法治贡献。隋文帝时期颁布的开皇律，终结了魏晋南北朝刑法混乱、酷刑泛滥的局面，完成了古代法律的重要革新。它正式确立了斥、杖、徒、流、死、封建五刑制度，废除了残害人肢体的古老肉刑，让古代刑法走向，同时首创了十恶重罪制度，明确了十种危害家国、悖逆伦理的重罪严惩不贷。这一核心制度被后世沿用千年，成为了古代法律的重要准则。承袭了隋制，兴盛于唐的法律体系将古代法治推向了顶峰。唐朝秉持着德理为政、刑法为政、教之用的核心思想，真正实现了礼法合一，让道教教化与法律惩戒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唐高宗时期修订的《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成文法典，条文精简严谨，逻辑清晰，涵盖官场吏治、民间婚嫁、刑法诉讼等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了凡事有法可依。除此之外呢，唐律诞生了诸多极具智慧的法治原则，区分了与私罪，公职人员因公失处置，因私徇私从重处罚，确立自首减刑、举重明轻的类推原则，兼顾了法理与人情，独创了外化人处置的规则，妥善地处理了涉外纠纷。

0: 显了大唐的包容与开明。这些细致又人性化的规定，让冰冷的法律多了温度，也让大唐盛世秩序有了结实的制度支撑。纵观隋唐法律，它褪去了乱世律法的残暴严苛，兼具秩序与温度，规矩与人文，上承千年法治积淀，下启宋元明清律法传承，不仅筑牢了隋唐盛世的根基，更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深远影响了古代东亚多国的法律制度。一朝法度开明，四海秩序井然，这便是藏在隋唐盛世背后最沉稳最厚重的实。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不能放
7: 下他？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

0: 现在我长大了，
1: 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
16: 者的汗水有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8: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

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22 o'clock。

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了，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

壮志，手握飞花剑还懂琴弦，真是老李挥舞毛柄，前奏奏响月关的刀戟，大义与势力。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橘子海这一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送上的歌曲，这是他们创作在2014年夏天的歌曲，歌名叫做《梵高曾经对我说》。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严格说起来不是歌手唱的，它应该是一位演员唱的，并且呢是在一部电影当中出现的，请出的戏剧学院导演系导演专业的演员任素汐。他这个身份真的很复杂，但是他唱的这首歌真真实实的说服了我们。

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0: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表现比较独立的女性，那么一定身旁有人给你推荐过艾怡良的歌，因为跟你的气质会比较符合一点。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这一首 Forever Young 来自于艾怡良，只不过呢因为有了不同的创作人的加入，所以呢里面那一些稍微锋利的情感态度在这里软。为什么？因为请来的不仅仅是陈建奇，还有在很多电影当中用钢琴声以及管弦乐感动了很多人的罗恩尼，让我们听到了艾怡良的另外一面。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两位，他们两个呢是两个男生，他们在给自己的组合取名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孟庭苇的一首歌，所以呢把名字定成了好妹妹乐队。唉，也是因为这个名字和他们自己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让很多人注意到了他们。而也是因为他们的歌路啊比较积极向上，然后呢热情开朗，所以还有人夸他们说是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当你听完这段介绍，应该知道他们俩有多搞笑了。请出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1: 课堂上，老师说学习。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听到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美秀集团，这个名字乍一听很怪，但是深入了解，他们有着独一无二的宝藏魅力。这是一支来自于宝岛台湾嘉义的乐团，除了主唱之外，吉他手修齐、键盘手冠佑、鼓手钟齐、贝斯手庭文正式成团在2016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整体的概念呢，用自制乐器作为核心，把实验的声响融入了乐队编制。听到的是美秀集团的歌曲，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跟你熟悉的另外一首歌非常的像，歌名还是会寂寞。

我是刘曼。自从歌手的综艺节目之后，很多人对于吴青峰的乐坛地位也越来越肯定了。但是不管名气多大，吴青峰在捕捉灵感这个事情上面和很多哪怕是刚刚出道的音乐人也是一样的，他会随身带一股灵感啊，像写日记一样随时随地的记录下来，不管是句子还是旋律都一样。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太空人》，巧了，他就是在飞机上。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马上听到的这一支组合，他们的名字你只要听一遍你就会记住，他们叫做鸭打鹅，这首歌名叫做无论到哪儿去。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通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

0: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构建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1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2: 现在是凌晨0点。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这雨，想起你，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黑暗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又次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传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小雨，北部局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20到28度，最高气温29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渔阳部分地方有暴雨，东南部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8到34度。今天全市大部分的县区花粉浓度以中等至较高浓度为主，其中府谷县、神木市等地为中等浓度，定边县、靖边县等地可达到较高浓度，花粉过敏人群应该加强防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青蓝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8月24日，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为完善西安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实现高铁、地铁、公交、长途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立体换乘，便捷群众出行，西安东站长途客运站将于二零。

2026年的8月25日起试运营。今年榆林锚定加快建设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目标，计划完成营造林种草及退化林草修复150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117万余亩，持续推动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提质增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FM

101音乐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的一首歌，叫做《路过晴朗》。

刚听到来自于汪苏泷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路过晴朗》。这首歌的前奏听上去非常的明媚和煦，像是一阵清风，可以细细的品味。歌里藏着成年人爱情的隐忍还有成全，我们路过属于彼此的那片晴朗，也曾经被光亮照亮，但是终究只能选择转身退场。有挣扎，有固执，也有不得已的放手。风雨走过，方才懂得晴朗的珍贵。那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任素汐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啊。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